增至2024年的 76.6 万亿元。2024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6.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6.2%，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8.8%，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突出，但同时也面临优质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不够等问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监管、促进创新，有利于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坚持扩大有效供给与提升发展质效并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四个着力提高上下功夫，求突破。一是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需求为目标，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二是着力提高产出效率，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凸显，不断提高服务业产出效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着力提高创新能力，服务业的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为服务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活力。服务业涉及行业领域广泛，经营主体量大面广，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壮大一批服务业龙头企业、平台型企业，带动服务业全产业链提升创新能力。四是着力提高开放水平，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服务业新体制，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整合利用全球服务资源的能力，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把握好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重点任务，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完善服务业监管治理，健全服务业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强化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综合运用金融支持工具，共同支持服务业发展，扩大优质经营主体，在服务业重点领域遴选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分领域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全面提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发展水平，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提升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提高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加强服务标准。

0: 和质量品牌建设，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1: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赵翔的作品《泗水的熏豆腐》。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小时候读过朱自清先生的《冬天》这篇文章后，白水豆腐在我的食谱里便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每次去涮火锅时，我总是习惯性的舀一碟豆腐，将豆腐在滚沸的白水里一涮，仿佛就能和朱自清先生在那腾腾升起的热气里相遇了。豆腐在景宁父老的厚爱下就成了熏豆腐。熏豆腐的做法极为粗犷，重点就是在熏，将鲜嫩的豆腐切成麻将大小的薄块，放在刷了油的铁丝篦子上，下边用锯末熏烤，熏至表面棕黄即可。熏完的豆腐可以清晰地看到熏豆腐上篦子的纹路，黄白相间。熏制好的熏豆腐食用时可以凉拌，也可以炖煮。鲁西南地区大多以炖煮为主。泗水大集上的熏豆腐是炖煮的，炭火炉子上做一个铝盆，铝盆里边码上满满的熏豆腐，炉子压着火，虚虚的炭火慢慢炖，千滚豆腐万滚的鱼，千滚出来的豆腐才香。吃熏豆腐还是得去大集上的火烧摊子上去吃，才能吃出味道。冬天农村的大集开集都早，天还蒙蒙亮时，火烧摊已经零星的开始上人。出摊早的商贩们裹着军棉大衣，戴着雷锋帽，肥大的棉裤下边穿着一双黑棉鞋，互相打着招呼，都汇集到火烧摊儿，舀半碟热气腾腾的熏豆腐，另一半挖勺水煮花生米，上边浇上一勺通红的辣椒酱。辣椒酱与别处的也不同，是鲜红辣椒加盐，用镊压碎，不用油泼。

不用油炸，保留住辣椒的鲜嫩即可。泼上辣椒酱的熏豆腐，红与白的相碰，一下子就能勾起食客的食欲。吃熏豆腐总得配着酒才好，干体力活的劳动力总是喜欢喝点小酒，早晨也不例外。自己从火烧摊刷洗餐具的大盆里摸出一个白瓷杯来，提起热水壶里外冲一冲，刷一刷，也算是消毒了。从摊上要一瓶廉价的酒，或者从家里用白塑料桶带来的散装酒，倒上满满的一杯，酒还在泛着酒花，喝酒的人则已经沉醉在这凛冬的早晨了。喝酒的人多，也就有讲究了。有的酒客喝酒先端起酒杯，稍微往里倾斜倾斜，倒出一小丁点酒倒在地上，泗水话称之为焦点焦点，大概是第一口酒供土地爷或者是其他的意思。有些酒客喝酒的状态也是极为有趣的，先是稍微抿一口，发出滋一声，然后皱着眉头，闭着眼睛，把酒咽下去以后一咧嘴，发出嘖嘖的声音，赶紧加一块熏豆腐，裹满辣椒酱，吹一吹热气，放进嘴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然后抿一下筷子，慢慢的咀嚼。劳力者喝酒驱寒为主，当然也是最廉价最容易满足的情绪发泄方式，一天的劳累也便随着一杯酒的催眠而逐渐消散。与老友相会也总是习惯点一盘熏豆腐，吃两个火烧。我们两个都不喜欢饮酒，但是熏豆腐却总是我们必点的菜肴。可能这出身简单味道寡淡的熏豆腐也正合我们的品性吧。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赵翔的作品《泗水的熏豆腐》。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0: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

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歌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两弹一星铸辉煌》第二部分，带您一起了解我国第一颗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过程。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从此，中国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当时又有人讥讽我们说，中国人有弹无枪，只有解决了原子弹运载工具及导弹这个难题，才能使原子弹和氢弹具备实战意义。新中国成立之时，放眼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造导弹，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党中央对研制导弹尚未决策。1955年，刚刚归国的钱学森参观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陪同他的陈赓大将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肯定地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1956年5月，根据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导弹研究院。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就此拉开了研制导弹的序幕。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接近完成时，中央军委就做出了核武器运载工具的研究方向以导弹为主、空投弹为辅的决定。经过广大和科研人员的奋力拼搏，终于解决了原子弹小型化等重大难题。1960年11月5号，第一枚东风杠一短程地地导弹；1964年6月29号，第一枚东风杠二中近程地地导弹试验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1966年10月27号9时，西北综合导弹基地沙漠戈壁的深处，一朵扶摇直上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导弹核试验的圆满成功。而后1967年6月17号，罗布泊上空直冲云霄的壮观美丽的氢爆蘑菇云再次震惊了世界。外电评论称，中国爆炸氢弹是世界头等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创造的奇迹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使中国进入了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美国等先进大国在航天探索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58年1月31号，美国也发射了一颗只有8.22公斤的小卫星。1961年4月12号，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飞船首次绕地球成功飞行。1965年，苏联宇航员实现了太空行走。1971年4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试验性载人空间站礼炮一号。1986年2月，苏联向太空发射永久性载人空间站。美国紧追其后，于1962年2月首次将载人飞船水星号送上太空。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把3名宇航员送上了月球。1981年4月，美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架航天飞机。航天领域的较量是以高精尖科技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的较量。面对激烈的竞争，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不能甘居人后。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8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到，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像美国那种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1958年，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6年，鉴于当时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及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毛泽东、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但要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抓重点带动全局，抓尖端带动常规的战略指导方针，确立了以两弹一星为重点的发展目标。1958年，中国科学院首先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和支持，准备拨款2亿元专款进行研制。由于3年经济困难，邓小平、陈云指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7年后的1965年1月，钱学森向中央建议，将发射人造卫星的任务早日列入国家计划。这个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决定在1970年发射卫星。在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突破。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文革中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进行研究，终于在1970年4月24号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入太空，向全世界播放着优美的东方红旋律，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迈出了向茫茫宇宙探索的第一步。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取得了历史性跨越。1999年9月18号下午，在我国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的喜庆气氛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陈开甲、彭桓吾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

王淦昌、邓稼先、赵九昌、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正是以这些功臣为代表的广大科研工作者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迎难而上，刻苦攻关，勇于创新，大力协作，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孕育出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即江泽民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撰文回忆说，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过。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我们每次搞试验，全国的通信线路将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钱学森曾在1989年说过，这是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一整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案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他们不但在过去两弹一星事业中是成功的，现在的国家高科技工作也应该采用。因此有人将国防科技比喻为千人一杆枪、万人一颗弹、一颗心的事业，的确是毫不夸张的。两弹一星工程的胜利完成可谓功高至伟，彪炳史册。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今天我国已成为少数独立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国家之一，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就了一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两弹一星工程堪称人类历史上勇攀科技高峰的壮举。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夏季炎热，我们经常去水边玩耍，如果出现不慎落水，我们如何开展自救？今天我和我的队友给大家讲解防溺水知识和演示自救的方法。如果出现人员不慎落水还不会游泳的情况下，首先不要惊慌，双手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0: 迎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零。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住建局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工作，我县科技微创新驱动农业生产多环节发生质变，我县山东新赛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山东省股权投资项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入汛以来强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县住建局以汛闻令，闻汛而动，全力投入城区防汛一线，扎实做好城市道路、物管小区、建筑工地、公园景区等重点领域的汛情应对工作。在城市道路方面，派出包保人员72人，覆盖城区34个主要道路路口，开展路面巡查、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及时清理雨水井壁周边的落叶和垃圾，确保排水系统畅通，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在市政设施保障方面，对城区桥梁、路灯、雨水井壁等公共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目前已更换损坏井壁1个，疏通淤堵雨水井2处，确保市政设施运行正常。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强化城市防汛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城区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县多项科技微创新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驱动生产发生质变。近日，记者在华村镇的露天草莓种植基地里看到，返乡新农人张世科正带着农户按标准化工序进行田间管理。这片1600亩的基地几年前还是落荒地，如今产品出口美欧，年产值突破1300万元。转变源于一系列接地气的科技微创新。张世科用防草布替代黑土膜，减少农药使用，每亩多产400斤草莓。针对母苗与幼苗水肥差异，他研制专用起垄机，实现精准分区管理，以申请发明专利，为解决长期单作导致的土壤板结，他摸索出5月收草莓接着种玉米的两维轮作模式，既养地又增收。他还将草莓种植拆解为16个管理流程、32道标准化工序，从土壤改良到安全采收，每一步都有严格规范。把种地变成流水线，不管谁来种，草莓个头都一样大， 品质都一样稳。

这些微创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一亩地至少增产800斤。科技支撑还深入到种源层面，政府促成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院所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陆地草莓育种博士工作站，从品种选育到加工销售全链条赋能，基地每年试种多个新品种，筛选糖度高、抗病性好的品系，从源头确保品质，公司加党支部加农户模式带动400余名村民就业，培育出20多名种植大户，共享发展红利。同样的科技逻辑正在从草莓填满研制花生车间，在县经济开发区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的立体化生产线上，花生在3楼城间流动，从投料到成品仅需80分钟，花生米通过振动槽和提升机有序上升，管道穿楼而过，将加工好的花生从3楼输送下来，1楼自动包装机精准封装，机械臂码放整齐，最核心的是几台花生体检机，高精度检测设备，花生要经过多次筛选，相当于做彩超，任何不合格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董事长每天涛说，筛选后自动称重机精准计量，误差仅相当于1/4个花生米的重量，从原料到产品，一粒花生的制造之旅被压缩到80分钟。这80分钟的背后是泗水花生产业几十年的科技沉淀。作为中国花生之乡，我县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沙质土壤孕育的泗水花生，2010年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泗水县加强与各级花生科研院所合作，形成优质花生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选育出金冠一、金冠308等高油酸新品种，全县建设50000亩省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年产良种1700万公斤。2025年，全县花生单产每亩288公斤，总产2.9万吨。良种配良法，科技让田间产出节节攀升。有了优质原料，还需现代加工，实现价值跃升。目前，我县花生加工企业达30余家，形成以锦川花生、韩坤飞翔等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按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花生种植73万亩，年加工2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产品涵盖烘烤、油炸、花生油等多品类，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泗水花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餐桌。从草莓田里的起垄机标准化工序，到花生生产线上的提检机、自动化包装，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的每一个环节。华村草莓的微创新与玉石食品的制造，虽分属种植与加工不同领域，却遵循同一逻辑，让农业生产变得更精准、高效、可控。科技助农正体现在一项项微创新带来的增产增收之中，从10万亩种植基地到20万吨加工能力，从机械化标准种植到智能化生产管控，泗水县以科技为笔，产业为卷，书写着草莓与花生的乡村振兴故事。正如那80分钟的花生旅程所昭示的，当传统农业遇见现代科技，土地的力量便得以几何级数释放。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科技股权投资推荐项目企业名单，我县山东新赛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入选先拨后股类项目。今年以来，县科技局聚焦企业融资需求，强化科技金融赋能，累计完成23家企业纳入山东省科融信增信评价入库，指导12家企业申报科技成果转化贷款5005万元，切实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8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多云转阴，23到30摄氏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身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

0: 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观世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我水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4: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6: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7: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8: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7: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0: 泉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
3: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4: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什么？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5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为什么你想盖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0: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1: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0: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0: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1: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0: 特岗教师是？
1: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

0: 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

0: 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

0: 才会有一份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

0: 工作中晒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

0: 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

0: 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

0: 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 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 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乔红梅听众人这么议论，见石丽华愣怔，便插话说：“村里现在这个情况，是人心散了。”石丽华问：“那怎么办？”乔红梅笑着说：“人心散了，就想办法再聚起来呗。依照俺在泰安养鱼的经验，鱼儿是哪里有食儿，就往哪里聚成群。”石有福听着笑：“哼，小婶子，你的意思是也给咱村里人投食吗？”乔红梅说：“投食的目的啊，是把他们聚在一起，再引导他们往哪里去。至于怎么聚群，那就根据咱村的情况了。”石丽华愣怔了片刻说：“哎，我想起一个办法。往年过年的时候啊，咱们要在大年三十那天去自家的坟地里，对着祖辈先人的坟头跪拜，请老李回家过年，然后等正月初三那天，全村人集合在一起，再一起把请回家的祖辈先人送走，送老李。送老李那天也是全村人参加，每家每户集资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敲锣打鼓的欢送。等送老李结束了，就算过完年了。哎，这几年村里人都忙着赚钱，人情薄了，都忘了这个风俗。咱村年龄大的人想操持这事儿也没人参与，咱们可以利用今年再把这个仪式组织起来，让大家都参与，也是个人心聚齐的机会啊。用高粱秸秆扎成排。

想起来了，又争着回忆初三那天送老礼的场景。每家每户买的鞭炮都连接在一块儿了，从村里摆到四河岸边，足有二三里路长。人们跟着鞭炮的响声朝四河沿走，噼里啪啦一路上响不停。送完老礼回来，村里人会几家几户地聚在一起摆宴席，各家各户拿菜拿酒吃饭聊天，那场面真热闹。各家各户的青菜鱼肉会在一个大锅里炖，就叫百家宴。酸甜苦辣这一年的滋味都有了。吃完百家宴，有开春种地的，有外出打工的，有准备上学的，一年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施有福说：“丽华叔，今年咱们再把请老李过年这事儿操持起来吧，你组织操持，咱们大伙儿都参与。”施丽华当即说：“行，那就这么定了。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我挨家挨户的通知，让大伙儿出钱买鞭炮，请乐器班。”石有福说：“哎，不用挨家挨户去通知，你去村委会的大喇叭喊喊就行了。”石丽华说：“咱们请老李这事儿是自发行为，去村委会下通知不合适啊，还是咱们去村里通知亲戚邻人吧。”众人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便分头去通知自己熟悉的村民。石丽华先去了自己家挨靠着的同族家里，把大年初三那天集资送老李的想法说了。同族里的人听了却意见不统一：“哎呦，现在谁还请老李啊？不请也就不用送了，这样免去了麻烦。这种活动早就不实行了，过年大家难得聚在一起，还不如打牌聊天有意思呢。哎呦，天冷哈哈的，操持这种事劳民伤财呀，估计没多少人参与。哎呦，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活着的人再把死了的人摆出来找理由搞这种事儿，那属于封建迷信，不应该再去做了。”想请老李送老李的人家则关心需要出多少钱。施丽华说：“算上买鞭炮请乐器班，再加上全村人一起吃百家宴，差不多要5000块钱。咱村600多口人，180多户人家，每家出30块就够了。”有的人家听了，直接给了施丽华30块钱，说钱可以出，请老李就不参与了。施丽华转了30多户人家，只有10几户愿意参加请老李，说这个风俗去做，教育人不能忘了孝顺之心，并痛快出钱。有的出手大方的，直接给了石丽华100块钱。石丽华在去三叔石德昌家里前，很是纠结了一番。他回村这3-4天里啊，一直没见到德昌三叔和十二忙，这爷俩好像是故意躲起来不见石丽华似的。石丽华想起去年过年前，他在省城通过邮局给德昌三叔家寄过500块钱。今年本来想着再寄，却被石有福店里的那场大火给闹腾忘了。现在要是当面再给德昌三叔一些钱，猜摸着他这个性格不会要。可现在既然定下请老李这件事儿，德昌三叔在村里是辈分最高的，怎么着也要给他说。如果征得他的支持，再请他出出主意最好不过。石丽华硬着头皮去了石德昌家里，拍了一阵门板，却没人开门，只有院子里狗吠不停。石丽华问左右邻居，邻居说：“哎，上午听着德昌三叔在院子里咳嗽呢，说不准啊，这会儿是出去了。”石丽华又问：“十二忙去哪里了？”邻居叹气说：“哎，这孩子整天出去溜达，咱也见不着个人影。”石丽华听着没吱声，又返回石德昌家门，侧脸从门缝里往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喊了几句三叔，还是没听到什么动静，只得叹息着离开了。石丽华把愿意参与请老李的人家登记在册，并约定到大年初三那天集合去四河岸边送老李。转完这30多户人家啊，石丽华回到石有福家里，和其他的几个年轻人碰头。他们也转完了村里其他的人家，全部统计下来，全村有40多户人家愿意参加，攒到手的钱不到2000块。石有福有些生气，说：“咱们可以在村里张榜公布，把愿意参加活动的这40多户。”

0: 人家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村街的街树上，让过路的人看看，让那些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出出丑，让那些不愿意参加的人知道什么叫害臊。乔红梅插话说，最好别这么做，咱们不要强人所难。石丽华也说，咱们第一年组织这事儿，能有40多户人家参与已经不错了，本身就是自愿参与的事儿，咱也没有权利命令人家非得参与不可。今年咱们把送老礼这事儿做得热热闹闹的，说不定啊，明年就有更多的人家愿意参加了。石丽华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附和，说这就挺好啦，咱们不要把好事儿办成坏事儿。下午，石丽华骑着摩托车带乔红梅去镇上超市买了100包鞭炮，又托人去邻村请了乐器班，这两项啊就花费了2100块钱。他本来想用剩下的钱到初三那天举行百家宴，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年三十下午，石丽华用簸箕端着扎好的仙人牌位去自家的坟地里请老李回家过年。乔红梅有意跟着石丽华去坟地，石丽华看出了乔红梅的意思，便问，去了要给先人们磕头，你会磕吗？乔红梅说，不会磕，我现学啊，你怎么磕我学着就行了。石丽华和乔红梅端着簸箕走在村街上，遇见邻人都瞪眼看石丽华手里端着的簸箕，再仔细审量乔红梅也就明白了。相互打招呼时，邻人说，这是请老李回家过年吗？还是丽华想得周到啊。石丽华便问，您家不请老李吗？问话的人便主动应承，正要去呢，你们先去吧。等石丽华和乔红梅到了坟地里，把石家祖辈先人的牌位按照名字放在坟头上，恭敬点燃一炷香，朝天行礼，俯身跪拜。石丽华抬脸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牌位，眼眶便瞬间湿润了。他跪拜坟前，低声说，爹娘祖辈老李们，晚辈石丽华请你们回家过年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和乔红梅对着坟地里的祖辈先人行完请老礼的礼仪，仰脸看已近中午，便端着簸箕里的牌位返回村里。他弓腰探头，轻轻点着脚尖，生怕惊动了先人的灵魂似的，神情谨慎，绷着脸不说话。乔红梅看着他这般严肃的样子，一路上也没和他说笑。路上的邻人见石丽华端着簸箕走路的神情，便瞬间领会似的，彼此迎面时微微点头，擦肩而过。石丽华端着簸箕回到家里，把祖辈先人的牌位依照辈分摆在厅堂木桌上的供奉台上，然后点上松香和蜡烛，再摆上鲫鱼蔬菜和果品。石丽华神情恭敬地对着先人的牌位跪拜行礼，乔红梅也跟着在他身旁跪拜，磕完一个头，嘴里便小声念叨着什么。等跪拜行礼完毕，把老李请回家过年的仪式完成，石丽华把乔红梅拽到一旁，悄声问，你刚才对着先人牌位跪拜的时候嘴里念叨什么呢？乔红梅说，我让先人们保佑咱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过上好日子啊。石丽华笑，你看你，跪拜先人还是实用主义，求先人们保佑咱，这老话说的没错，烧香磕头啊都是为了自己。乔红梅说，不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吗，

再说了，求仙人们保佑后辈人幸福，没错啊。石丽华见乔红梅有些生气，便又说，没错没错，我觉得吧，给仙人们烧香磕头纯粹就是虔诚尊敬的心情，没像你想这么多。乔红梅说，拜就拜了，求也求了，仙人对咱晚辈都体贴着呢。哎，这事儿别再提了，咱们打江湖贴春联吧。石丽华这才想起来，去镇上买鞭炮的时候啊，忘了买春联，便又着急去买。乔红梅喊住他，哎，家里有墨水和红纸没？咱自己写几副春联就行了。石丽华疑惑地问，谁写啊？乔红梅说，我写啊。石丽华吃惊，你还会书法啊？乔红梅笑说，哼，不能说会书法，我从小跟着俺爷爷练过毛笔字，还能拿得起笔。往年过年时，俺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找我写春联。听乔红梅这么说，石丽华瞪眼打量乔红梅，看你说话粗粗拉拉的，没想到啊，还会舞文弄墨呢。说着便招呼乔红梅去了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找出一摞红纸，又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两只粗细不一的毛笔和半瓶墨。乔红梅接过红纸，折叠裁开，把墨水倒进木桌上的砚台里，毛笔沾满了墨，有模有样的填好笔，说了一声，献丑了。凝心聚力，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儿，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又写下了横批，吉祥如意。石丽华左右打量，字体娟秀方正，架构搭配耐看，笔锋起伏转折有骨，撇捺之间收放自如，这搭眼一看便知功底不浅。他看着连声说好。乔红梅笑着审量片刻，又摸出一片红纸，写了四个楷体大字，相濡以沫。乔红梅写完羞红了脸，对着石丽华笑。石丽华看着这四个字，瞬间觉得眼里湿乎乎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使劲的点头说，好，真好。几声鞭炮声在窗外炸响，石丽华说，红梅，等初三送完老礼，趁着人多热闹，请邻村的厨师班来咱家里做几桌菜，就当咱俩结婚请亲戚邻居们喝喜酒了，你看行不？乔红梅说，这合适吗？石丽华说，合适啊，咱们结婚证都领了，不就差个结婚仪式吗？乔红梅说，十里不同俗，你觉得合适就办吧，那我提前给咱哥说，让他来参加咱们的结婚仪式，正好百家宴要是办不成，咱办几桌热闹热闹也好。大年三十晚上，石丽华和乔红梅炒了四个热菜，两个拌菜，又温热了一壶酒，两人对坐，边吃菜边喝酒说话，喝得脸红耳热，乔红梅忍不住的痴痴发笑，脸庞红得像石榴花。石丽华不知她为什么总是发笑，忍不住问，乔红梅只是笑而不答。石丽华挠着头说，你笑得瘆人啊。乔红梅说，那你说瘆人的瘆字怎么写呀？石丽华说，我光会说不会写。乔红梅又笑着问，哼，那我再问你，如果的如和心情的心加起来念什么？石丽华想了想，犹豫着说，这两个字加起来念数吧。乔红梅点头说，如心为数。她说着伸出手指在酒杯里蘸了蘸，在桌面写下了数字。我小时候跟着俺爷爷练习书法的时候，就一直练写这个字，后来呀，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真是好。做人要宽容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对待别人。刚才我想起这个字，两口子结婚过日子，其实过的就是这个数字啊。

0: 施丽华想了想说，红梅，孔老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可以终身奉献的就是这个数字，心宽了，活着的路也就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住建局全力做好城区防汛工作，我县科技微创新驱动农业生产多环节发生质变，我县山东新赛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获批山东省股权投资项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入汛以来强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县住建局以汛闻令闻汛而动，全力投入城区防汛一线，扎实做好城市道路、物管小区、建筑工地、公园景区等重点领域的汛情应对工作。在城市道路方面，派出包保人员72人，覆盖城区34个主要道路路口，开展路面巡查、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及时清理雨水井壁周边的落叶和垃圾，确保排水系统畅通，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在市政设施保障方面，对城区桥梁、路灯、雨水井壁等公共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安全隐患，目前已更换损坏井壁1个，疏通淤堵雨水井2处，确保市政设施运行正常。下一步，县住建局将持续强化城市防汛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排查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切实筑牢城区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我县多项科技微创新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各环节，驱动生产发生质变。近日，记者在华村镇的露天草莓种植基地里看到，返乡新农人张世科正带着农户按标准化工序进行田间管理。这片1600亩的基地几年前还是落荒地，如今产品出口美欧，年产值突破1300万元。转变源于一系列接地气的科技微创新。张世科用防草布替代黑土膜，减少农药使用，每亩多产400斤草莓。针对母苗与幼苗水肥差异，他研制专用起垄机，实现精准分区管理，以申请发明专利，为解决长期单作导致的土壤板结，他摸索出5月收草莓接着种玉米的两枚轮作模式，既养地又增收。他还将草莓种植拆解为16个管理流程、32道标准化工序，从土壤改良到安全采收，每一步都有严格规范。把种地变成流水线，不管谁来种，草莓个头都一样大，品质都一样稳。这些微创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一亩地至少增产800斤。科技支撑还深入到种源层面，政府促成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院所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

0: 管道穿楼而过，将加工好的花生从三楼输送下来，一楼自动包装机精准封装，机械臂码放整齐，最核心的是几台花生体检机，高精度检测设备。花生要经过多次筛选，相当于做彩超，任何不合格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董事长梅天涛说，筛选后自动称重机精准计量，误差仅相当于四分之一个花生米的重量，从原料到产品，一粒花生的制造之旅被压缩到80分钟。这80分钟的背后是泗水花生产业几十年的科技沉淀。作为中国花生之乡，我县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沙质土壤孕育的泗水花生，2010年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泗水县加强与各级花生科研院所合作，形成优质花生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选育出金冠一、金冠308等高油酸新品种，全县建设50000亩省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年产良种1700万公斤。2025年，全县花生单产每亩288公斤，总产2.9万吨。良种配良法，科技让田间产出节节攀升。有了优质原料，还需现代加工，实现价值跃升。目前，我县花生加工企业达30余家，形成以锦川花生、韩坤飞翔等为龙头的产业集群，按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花生种植73万亩，年加工20万吨，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产品涵盖烘烤、油炸、花生油等多品类，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泗水花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餐桌。从草莓田里的起垄机标准化工序，到花生生产线上的体检机、自动化包装，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的每一个环节。华村草莓的微创新与玉石食品的制造，虽分属种植与加工不同领域，却遵循同一逻辑，让农业生产变得更精准、高效、可控。科技助农正体现在一项项微创新带来的增产增收之中。从10万亩种植基地到20万吨加工能力，从机械化标准种植到智能化生产管控，泗水县以科技为笔，产业为卷，书写着草莓与花生的乡村振兴故事。正如那80分钟的花生旅程所昭示的，当传统农业遇见现代科技，土地的力量便得以几何级数释放。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科技股权投资推荐项目企业名单，我县山东新赛道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入选先拨后股类项目。今年以来，县科技局聚焦企业融资需求，强化科技金融赋能，累计完成23家企业纳入山东省科融信增信评价入库，指导12家企业申报科技成果转化贷款5005万元，届时为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8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多云转阴，23到30摄氏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3: 温室金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

0: 办可不行。
1: 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7: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0: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1: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4: 我终于在某一个梦里重新见到还年少的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帆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向

0: 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

0: 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就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

0: 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

0: 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

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理这件事儿。德昌三叔在村里是辈分最高的，怎么着也要给他说，如果征得他的支持，再请他出出主意最好不过。石丽华硬着头皮去了石德昌家里，拍了一阵门板，却没人开门，只有院子里狗吠不停。石丽华问左右邻居，邻居说，哎，上午听着德昌三叔在院子里咳嗽呢，说不准啊，这会儿是出去了。石丽华又问，十二忙去哪里了？邻居叹气说，哎，这孩子整天出去溜达，咱也见不着个人影。石丽华听着没吱声，又返回石德昌家门，侧脸从门缝里往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喊了几句三叔，还是没听到什么动静，只得叹息着离开了。石丽华把愿意参与请老李的人家登记在册，并约定到大年初三那天集合去四河岸边送老李。转完这30多户人家啊，石丽华回到石有福家里和其他的几个年轻人碰头，他们也转完了村里其他的人家，全部统计下来，全村有40多户人家愿意参加，攒到手的钱不到2000块。石有福有些生气说，咱们可以在村里张榜公布，把愿意参加活动的这40多户人家的姓名写在纸上，贴在村街的街树上，让过路的人看看，让那些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出出丑，让那些不愿意参加的人知道什么叫害臊。乔红梅插话说，嗯，最好别这么做，咱们不要强人所难。石丽华也说，哎，咱们第一年组织这事儿，能有40多户人家参与已经不错了，本身就是自愿参与的事儿，咱也没有权利命令人家非得参与不可。今年咱们把送老李这事儿做得热热闹闹的，说不定啊，明年就有更多的人家愿意参加了。石丽华这么一说，众人也跟着附和，说这就挺好啦，咱们不要把好事儿办成坏事儿。下午，石丽华骑着摩托车带乔红梅去镇上超市买了100包鞭炮，又托人去邻村请了乐器班，这两项啊就花费了2100块钱。他本来想用剩下的钱到初三那天举行百家宴，看来是不可能了。大年三十下午，石丽华用簸箕端着扎好的仙人牌位去自家的坟地里请老李回家过年。乔红梅有意跟着石丽华去坟地，石丽华看出了乔红梅的意思，便问，去了要给仙人们磕头，你会磕吗？乔红梅说，不会磕，我现学啊，你怎么磕我学着就行了。石丽华和乔红梅端着簸箕走在村街上，遇见邻人都瞪眼看石丽华手里端着的簸箕，再仔细审量乔红梅也就明白了。相互打招呼时，邻人说，这是请老李回家过年吗？还是丽华想得周到啊。石丽华便问，您家不请老李吗？问话的人便主动应承，正要去呢，你们先去吧。等石丽华和乔红梅到了坟地里，把石家祖辈先人的牌位按照名字放在坟头上，恭敬点燃一炷香，朝天行礼，俯身跪拜。石丽华抬脸看见父亲和母亲的牌位，眼眶便瞬间湿润了。他跪拜坟前，低声说，爹，娘，祖辈老李们，晚辈石丽华，请你们回家过年了。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和乔红梅对着坟地里的祖辈先人行完请老李的礼仪，仰脸看已近中午，便端着簸箕里的牌位返回村里。 他弓腰探头，

0: 轻踮着脚尖，生怕惊动了仙人的灵魂似的，神情谨慎，绷着脸不说话。乔红梅看着他这般严肃的样子，一路上也没和他说笑。路上的邻人见十里华端着簸箕走路的神情，便瞬间领会似的，彼此迎面时微微点头，擦肩而过。十里华端着簸箕回到家里，把祖辈先人的牌位依照辈分摆在厅堂木桌上的供奉台上，然后点上松香和蜡烛，再摆上鲫鱼蔬菜和果品。十里华神情恭敬地对着先人的牌位跪拜行礼，乔红梅也跟着在他身旁跪拜，磕完一个头，嘴里便小声念叨着什么。等跪拜行礼完毕，把老李请回家过年的仪式完成，十里华把乔红梅拽到一旁，悄声问：“哎，你刚才对着先人牌位跪拜的时候，嘴里念叨什么呢？”乔红梅说：“我让先人们保佑咱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过上好日子啊。”石丽华笑：“你看你，跪拜仙人还是实用主义，求仙人们保佑咱。这老话说的没错，烧香磕头啊，都是为了自己。”乔红梅说：“
1: 不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吗？再说了，求仙人们保佑后辈人幸福，没错啊。”
0: 石丽华见乔红梅有些生气，便又说：“没错，没错。我觉得吧，给仙人们烧香磕头纯粹就是虔诚尊敬的心情，没像你想这么多。”乔红梅说：“
1: 拜就拜了，求也求了，仙人对咱晚辈都体贴着呢。哎，这事儿别再提了，咱们打江湖贴春联吧。”
0: 石丽华这才想起来，去镇上买鞭炮的时候啊，忘了买春联，便又着急去买。乔红梅喊住他：“
1: 哎，家里有墨水和红纸没？咱自己写几幅春联就行了。”
0: 石丽华疑惑地问：“
1: 谁写啊？”
0: 乔红梅说：“
1: 我写啊。”
0: 石丽华吃惊：“
1: 你还会书法啊？”
0: 乔红梅笑说：“
1: 哼，不能说会书法，我从小跟着俺爷爷练过毛笔字，还能拿得起笔。往年过年时，俺村大半个村子的人都找我写春联。”
0: 听乔红梅这么说，石丽华瞪眼打量乔红梅：“
1: 看你说话粗粗拉拉的，没想到啊，还会舞文弄墨呢。”
0: 说着便招呼乔红梅去了父亲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找出一摞红纸，又从书桌的抽屉里摸出两支粗细不一的毛笔和半瓶墨。
2: 乔红梅接过红纸，折叠裁开，把墨水倒进木桌上的砚台里，毛笔沾满了墨，有模有样的填好笔，说了一声：“
3: 献丑了。”
2: 凝心聚力，挥笔写了一幅对联儿：“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又写下了横批：“吉祥如意。”
0: 石丽华左右打量，
2: 字体娟秀方正，架构搭配耐看，笔锋起伏转折有骨，撇捺之间收放自如，这搭眼一看便知功底不浅。他看着连声说好。
0: 乔红梅笑着审量片刻，又摸出一片红纸，写了四个楷体大字：“相濡以沫。”乔红梅写完羞红了脸，对着石丽华笑。石丽华看着这四个字，瞬间觉得眼里湿乎乎的，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使劲地点头说：“
2: 好，真好。”
0: 几声鞭炮声在窗外炸响，石丽华说：“
2: 红梅，等初三送完老礼，趁着人多热闹，请邻村的厨师班来咱家里做几桌菜，就当咱俩结婚请亲戚邻居们喝喜酒了，你看行不？”
0: 乔红梅说：“这合适吗？”
2: 石丽华说：“合适啊，咱们结婚证都领了，不就差个结婚仪式吗？”
0: 乔红梅说：“十里不同俗，你觉得合适就办吧。那我提前给咱哥说，让他来参加咱们的结婚仪式，正好百家宴要是办不成，咱办几桌热闹热闹也好。”
2: 大年三十晚上，石丽华和乔红梅炒了四个热菜，两个拌菜，

0: 又温热了一壶酒，两人对坐，边吃菜边喝酒说话，喝得脸红耳热。乔红梅忍不住的痴痴发笑，脸庞红得像石榴花。石丽华不知她为什么总是发笑，忍不住问，乔红梅只是笑而不答。石丽华挠着头说：“你笑得瘆人啊。”乔红梅说：“那你说瘆人的瘆字怎么写呀？”石丽华说：“我光会说不会写。”乔红梅又笑着问：“哼，那我再问你，如果的如和心情的心加起来念什么？”石丽华想了想，犹豫着说：“这两个字加起来念树吧。”乔红梅点头说：“如心为树。”她说着伸出手指在酒杯里蘸了蘸，在桌面写下了树字。我小时候跟着俺爷爷练习书法的时候，就一直练写这个字，后来呀，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真是好。做人要宽容对待别人，将心比心地对待别人。刚才我想起这个字，两口子结婚过日子，其实过的就是这个数字啊。石丽华想了想说：“红梅，孔老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可以终身奉献的就是这个数字，心宽了，活着的路也就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

0: 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0: 热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

0: 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
6: 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近七成。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五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五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 1241.97 吨，或值 1.4 亿元，同比增长 7.3 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 40%， 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五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一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
8: 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 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9: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8: 后端产业链长，
9: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食、妆，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食就是
10: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8: 我记得面膜，
10: 这个我非常
8: 好
10: 奇、
8: 好像面膜也有、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9: 对对对，
10: 哎呀，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9: 对对，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

0: 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装，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一些色素是吧，就最后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它。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综述。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荷花调解占乡村，巾帼善治促和谐；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全县产业链链长制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6: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矛盾化解贵在用心。华村镇深挖本土荷花清廉包容文化，打造荷花调解巾帼调解品牌，以柔性暖心力量化解家事土地邻里基层矛盾，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让矛盾止于基层，以巾帼力量守护乡村和谐。近日在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文化广场，一场群众自导自演的接地气情景剧《小飞的疙瘩解开了》轮番上演，鲜活真实的身边故事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看，贴近生活的剧情直击人心，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华村镇黄沟凤凰村村民张峰：
7: 这个剧里发生的事，咱村也经常有，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看，看完了也明白了邻里家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很有教育意义。
6: 跳出单一说教式普法，华村镇创新宣传形式，把日常调解中的真实纠纷案例搬上乡村舞台，让生硬法条、生硬道理变成看得见、听得懂的身边故事，打通法治宣传和乡风引导的最后一公里。华村镇妇联主席张海英：
8: 这个情景剧是

0: 完全根据我们镇真实发生的婆媳矛盾调解案例改编而成，还原了荷花调解志愿者耐心疏导化解家庭心结的全过程，剧目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实现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宣传效果。
1: 情景剧的背后是华村镇巾帼调解队伍扎根一线暖心解忧的真实缩影。大崇义村村民李某在自家林地种树，随着树的长大，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因此两家产生了矛盾。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翠，
2: 一户村民在自家林地里种了一批树，树长大了，树根串到了邻居家，导致那个邻居家墙面开裂，地面鼓包。邻居多次上门协商，种树的农户觉得地是自己的，不愿意承担，双方互不相让，吵了起来，希望两边坐下来好好协商。
1: 矛盾上报至荷花调解室后，巾帼调解员第一时间上门介入，经过多轮耐心沟通、情理兼顾的劝解，最终矛盾化解，两户村民放下隔阂。近年来，华村镇以镇妇联为核心引领，深度融合本土荷文化底蕴，全力打造特色基层治理品牌荷花调解，组建全部由女性志愿者构成的荷花议事团，创新探索妇联加网格加普法加便民基层治理新模式。华村镇大崇义村村民陈红琴，
3: 这些荷花调解员办事公道，说话接地气，还有十足的耐心，处处真心实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平时家里邻里之间有啥烦心事闹矛盾，找他们说一说调一调，大部分问题都能妥善解决，很多事情离开他们还真不行。
1: 目前华村镇实现全镇16个行政村荷花调解室全域全覆盖，搭建完善1+2+3+4专属调解工作机制，配齐58名专职荷花调解志愿者，同步延伸普法宣传、心理疏导、民情走访、民生代办等多元化服务。自荷花调解室成立以来，全镇各荷花调解室累计受理并成功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8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55起，邻里地界土地涉农类纠纷10起，切实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华村镇副镇长柏阳，
4: 我们将持续壮大巾帼调解队伍，常态化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提档升级调解服务能力，持续深化品牌影响力，让清正平和的荷花精神扎根乡村治理一线，以高质量巾帼善治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书写乡村平安稳定和谐发展的崭新答卷。
5: 7月1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科技创新、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凝心聚力推动全县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各项民生事业， 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全力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优化民生资源配置，推动民生建设更加公平均衡普惠可及。要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乡村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工作，全力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提高群众健康服务获得感。会议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城市内涵式发展水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城市运行管理提质增效，切实把城市打造成群众安心舒心的。

0: 推动全县产业链发展取得新突破。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宣读了泗水县标志性产业链链长制工作实施方案、泗水县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工作方案等文件。各链条工作组牵头部门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及下步工作打算，与会县级同志安排部署了有关工作。会议指出，推行产业链链长制是抓实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深入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主抓手，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抓工业、抓产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链式发展思维，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坚持扁平化、高效率运行，全力推进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走深走实，推动五链融合协同机制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产业集群扩量提质，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全力抓好产业链研究，稳运行、稳增长、企业深规培优、产业链招商、项目建设等工作，推动融链固链和跨链融合，持续提升产业体系完整度和竞争力。要更大力度抓好五链融合，推动人才、教育、科技、资金等资源向产业高效集聚，推动产业发展再提质、再提效。会议强调，要更大力度优化卫企服务，切实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惠企政策宣贯落实力度，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企业诉求，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县镇一体穿透指挥，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攻坚合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镇街道设分会场，县级有关同志、县级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县主会场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9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转晴，23到32摄氏度，微风，北风2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4: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3: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5: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6: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3: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6: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

0: 是多少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六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

0: 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
1: 成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2: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2: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1: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2: 特岗教师是？
1: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2: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1: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2: 你，哎呀，
1: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

0: 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 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满身的忌讳。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
0: 满身的忌讳。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

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

0: 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

0: 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她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

0: 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把

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近百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

0: 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十个，十个，十个，不要多人。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导不燃活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过一个
5: 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7: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凯文，
5: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精准适配市场需求，山东小农机深耕全球视野。
5: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用一根金刚线切出半导体材料产业新天地。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一起走进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的张耀南。
5: 新玩法新体验，燃动暑期文旅消费热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山东小农机出口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身形小巧的农机设备依托我省配套齐全的产业链，精准适配市场需求，深耕全球视野。记者近日在宁津县采访，恰巧遇到了一批国外客商前来订购小农机。
6: 长 5.2 米、高4米、宽 2.2 米，这款专为非洲市场定制的小型轻饲料收获机吸引尼日尔的采购商不远万里来宁津县考察。再有两个多月，尼日尔的玉米就要迎来收获。这款机器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玉米秸秆的割断犁地、均匀切碎等作业，而且能够从容适应山地、丘陵等操作环境。尼日尔采购商易普拉辛布拉西姆，
7: 我这次来考察 2.2 米这款机器非常适合我们的地形。
6: 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销售经理苏贵杰，
8: 整机的尺寸呢，不及国外大型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的一半，价格不足十分之一，像这种中小地块它特别适合用。截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个销售额了，一直在排单，现在排到了5个月以后了已经。
6: 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火爆从海外社交平台的流量上可见一斑。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运营科长郑倩倩，
9: 这个是77万，然后点赞量是7000多了，现在是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几万的。拿这个视频过来咨询机器的客户很多，一天也得有20-30条。
6: 而就在一年半前，公司网站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宁津县农机产业有50多年历史，共有整机生产、配件加工等农机企业400多家，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积极推动农机产品出海。森瑞农庄专门设立了国际贸易网站，然而起初半年时间没有成交一笔订单。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部长徐红玲，
10: 半年我们几乎没有宣传，然后非常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一个适配度，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知名度跟客户的需求不匹配。
6: 为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去年四月，宁津县组织森瑞农庄等9家农机企业组团出海，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并在当地举办宁津农机推介会。宁津县农业机械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李楠，
11: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地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6: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铡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70%。

0: 的共识。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山东森瑞农牧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逍遥。
1: 我们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应县当天就可以采购到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1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0: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宁津县商务局党组成员杜丹。
2: 我们将持续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出海通道，线上积极对接省内的龙头平台公司，通过设立品牌专区等形式，持续提高宁津农机的一个整体的知名度。线下我们正在试运行青岛和宁津海铁联运项目，打破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助力全县农机产业出海实现新突破。
3: 切割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芯片尺寸精度、边缘完整性及最终良品率。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请听报道。
4: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芯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0: 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王立。
5: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往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0: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抑制等十几项核心难题发起冲击。清科家研究院副院长刘奎。
6: 在保持高速效率运转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切割精度，让切割线尽量的细化。然而这个线越细呢，这个断线的概率就越高，就完整切割硬催材料这个难度就越大。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依然觉得这个屡屡碰壁，研发信心一度受到了阻碍。
0: 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政策及时雨，帮助企业争取到2000万元省级科技股权投资项目资金，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科研。烟台黄渤海新区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副局长王亮。
7: 依托护航企业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资质申报、质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0: 历经8年攻关，利凯数控成功破解高限速运行与切割精细度兼容的技术难题。新设备金刚线切割效率达到每分钟2400米的先进水平，但高速运行也带来操作的安全风险，若不能有效管控，将难以打开市场。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电器及售后部部长张燕雷。
8: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操作的参数指标，精准锁定运行限速度50米每分钟为可控的安全范围，彻底杜绝了安全隐患。
0: 技术全面达标，企业顺利取得欧盟 CE 认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2025年，利凯数控产值同比翻了近1番。眼下，他们正加快进军石墨烯切割、纳米陶瓷新材料切割等国际前沿领域，已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

0: 以来，企业在手订单总额超过1.5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3亿元。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春哲：
1: 我们在国内新材料、切割、细分领域市场份额近30%，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15月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2番突破10亿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台消息，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察反馈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向社会公开。整改方案明确了4方面整改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二是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整改方案列出了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了整改实施主体、整改验收单位、整改实现、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常态常效，深化标本兼治，提出了5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五是扎实解决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还明确了5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统筹推进3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塑造绿色低碳转型新优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3: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荒造林、修路架桥，扎根泰山15年，把泰山从赤狐毛变成了青未了。请听报道。
0: 正在彩排的是张耀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6人来自济南和泰安的不同部门单位，他们将在不久后做一场关于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的报告会。张耀南190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曾参与领导创建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59年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调任泰山林场，扎根泰山15年，直到1974年10月去世。对于一半的报告团成员来说，想要跨越半个世纪去理解一个除了数张照片基本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的人并不容易。报告团成员决定沿着张耀南的足迹来一场寻访之旅。巍巍泰山五岳独尊，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泰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4.8%， 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山90%以上林木都是人工林。张耀南外孙女婿、泰山景区原副调研员王可庆：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信，当时他们来考察泰山遗产的时候，这个专家就说，这个泰山这么茂密、这么绿，怎么能是人工林呢？我们那个导游就告诉他，阳坡刺槐，阴坡松，你看很整齐。
0: 如今青未了曾是赤无毛，因战乱与灾荒轮番侵袭，新中国成立前泰山林场仅剩不足3000亩残林，森林覆盖率不足 2%。 新中国成立后，泰山林场开始封山育林，但是山上多悬崖峭壁，适合种树的土壤有限，有些地方年年造林不见林。1959年，58岁的张耀南决定拓荒造林。泰山林场综合部科员谢双：
5: 从悬崖上就是用麻绳把人给拖下来去补植补种，石缝里种树， 成活率十之一二。

0: 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事情。在老厂长看来，不是绝望，是希望。他当时就说，哪怕活一刻，那都是泰山的心声。
1: 泰山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张耀南与林业工人同吃同住，经常露宿山中。至今，泰山上依然保留着46个石屋子、800多个草棚子。谢霜，
0: 这个咱看着空间很狭小哈，感觉就是三平方米可能都不一定到，但是要住4-5个。那个时候全靠人腿着走上来，单趟要3个多小时。雨季很宝贵，就是带着干粮，带着窝头，在这个地方一住2-3个月。
1: 1962年1月，张耀南的问题得到甄别，上级曾就回省直厅级岗位征求他的意见，张耀南却选择留在泰山。泰山风景名胜区桃花源管理区办公室副主任任红建，
2: 他的原话是说呢，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我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张耀南老厂长的心里呢，就是一直把这个做大事不做大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他心目当中，做大事就是把泰山林场建设好、运营好、维护好。
1: 进荒山，攀绝壁。张耀南任职期间，泰山林场植树造林7.3万亩，捕植5.2万亩，抚育幼林47.2万亩次，森林覆盖率由31.7%提升至81.3%，实现了从局部绿到全域绿的转变。1974年，张耀南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最牵挂的还是那片林海。张耀南外孙女泰山林场退休干部张燕，
3: 他呢就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说就让我留在泰山上工作，也是觉着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想我继续走他的路，真正就是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就是泰山的建设。
1: 寻访之后，报告团成员挤一起搞，连夜排练。
4: 癌症把爷爷折磨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可当说起泰山，他都一扫病态。
1: 泰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科员李美玲，
5: 往下扎根才更有力量，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林场。
1: 泰山景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云霄，
6: 我会扎根泰山啊，赤诚奉献，永远做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1: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旅客李莹，
8: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1: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12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新疆观众巴特尔，
9: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1: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11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18号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16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山东天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万世杰，
10: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森林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1: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清油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游客，
11: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12: 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贾虎平带领村民植树20多年，发展卢南村农业文旅项目，把昔日的采石荒村变成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引村民共富，集体增收。请听报道。
1: 每逢周末，济南历城港沟街道卢南村游客熙攘，热闹非凡。满目苍翠的山坳间风光宜人，吸引人们打卡休闲，亲近自然。卢南村游客陈杰：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公司有很多活动会在卢南村一起举行，然后后来这边扩建了，发现这块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
1: 很难想象20年前这里曾是另一番景象，位置偏，土地少，村民长期以开山采石、放牛放羊为生，大小采石场石灰窑密布，生态破坏严重。为彻底改变村庄落后面貌，趁着村两委换届的契机，当地党委主动物色能人，看中了在外经商、敢闯敢干的贾虎平。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虎平：
3: 因为我是名党员嘛，这份责任哈、是由衷的。当初我提出来一个一句水浒咒嘛，给村民写的一封信，叫“山头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环绕”。山下泉水荡漾，这么一个美丽的景象，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心里可真是全面怀疑，谁能当笑话？
1: 村民不相信，贾虎平就带着党员先行攻坚，大家下定决心关窑炉、赶牛羊、植树复绿，可耽误了生计，村民更不愿意了。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村民张世贵：
4: 那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不让放羊没有收入，这个那时候就这么穷，肯定是有点想不通。
1: 树一棵棵栽，工作一家家做。贾虎平带着村干部前方开荒，后方托底，转型十多年间，他自掏积蓄，积极对接外部投资，稳住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系统推进新村规划建设。随着治理持续推进，昔日荒山逐步披绿，山楂、樱桃等经济林木连片成景，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慢慢放下顾虑，主动参与到植绿兴村的队伍中来。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乡土物产也吸引众多创业者扎根落户。卢南村桃花岭上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苑珊珊：
5: 发现人是真的能打动我的。你看书记哈，他已经解决了我们前端的事情，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餐桌，那他这个通路已经有了。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来推广山东馒头，投入这个景区汤档口店正式营业，我们投入了40款产品。
1: 如今卢南村累计栽植树木150多万棵，吸引果品加工、果饮生产等产业落地集聚，依托产业收益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今年四月，村里全新打造的农场文旅项目正式运营。在贾虎平牵头下，村子先后建起股份经济、农业开发、食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入股分红，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收益金和退休金2000多万元。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虎平：
3: 从当初的全面怀疑到半信半疑，再到今天的坚定不移，我们也确定了走农文旅的发展的这么条路子。既然确定了治山治水了，我们一定把它干到底。
6: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7: 近期，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气象局联合制定的山东省应急管理领域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依据该实施方案，到2027年，聚焦安全风险防范、应急指挥调度、应急救援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培育一批实用性强、特色鲜明、可复制推广的集成式应用新场景。到2030年，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向各领域拓展，场景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场景应用有力提升应急管理效能。
0: 近期，山东省暨济南市安全宣传五禁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在集市人流密集区域设立集中宣传摊位，向赶集群众发放安全宣传资料，以贴近乡村、贴近群众的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农村地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
7: 请听简讯。 暑假期间

0: 山东多地开展扫黄打非护苗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巡查出版物批销场所、印刷企业、校园周边书店及文具店，严查盗版教辅教材、淫秽色情图书、非法报刊及违规印刷品的编印售卖等行为，同时聚焦收发中转环节，斩断非法出版物跨区域流转，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1: 由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发现宝藏山东”网络名人行活动昨天在山东美术馆启动，活动为期五天，邀请微博、抖音等平台40余位网络名人走进济南、聊城、济宁等地，以独特视角、生动影像展现山东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0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晴，25到32度；泰安晴，24到33度；菏泽晴，24到33度。枣庄多云，22到31度；济宁晴，24到33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小雨，23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22到27度；潍坊多云，22到32度；淄博晴，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东营晴，24到32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渤海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夜间最低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23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8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25度左右。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为1级，枣庄、淄博为2级，滨州、东营为3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苏州出台暖心新规，明确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计入配送时长，同时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单日12小时强制下线等保障机制。媒体评论说，这套减速减负的组合拳跳出了唯速度唯效率的行业惯性和事后惩戒的治理惯性。长期以来，外卖配送陷入了速度内卷的怪圈，平台算法层层压缩配送时长，把路口等待、路况突发、车流拥堵等客观时间成本全部转嫁给骑手。为了避免超时罚款，保住接单收入，许多骑手呢被迫闯红灯、逆行、超速赶路，在安全和生计的夹缝中啊进退两难。行业一味求快、盲目逐利，看起来跑出了高效的商业速度，可是却透支了劳动者权益，埋下了安全隐患，让行业发展陷入了快而不稳、快而不暖的恶性循环。健康的行业发展从来不是越快越好，而是懂得适度慢下来。此前多地出现的骑手疲劳作业、交通事故、职业劳损等等问题，根源就在于行业发展节奏脱离了人本底线。反观苏州的这次改革，主动为算法减速、为劳动松绑，正是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和安全诉求。这种主动放慢节奏、回归人本初心的调整啊，是行业良性迭代的必经之路。不为快，不为利，让赶时间的人、奔生活的人有个喘息的间隙、休整的片刻，能更有尊严的工作，这样的治理逻辑啊，非常具有借鉴意义。此前多地推行的户外劳动者驿站、新业态工商保险、灵活就业保障等暖心政策，之所以能够持续的见效，就是因为它贴合群众的真实需求，立足长远，深耕细作。民生治理察微毫、贴民心，摒弃浮躁的心态，避免大水漫灌，才能够让政策精准滴灌、落地生根。好饭不怕等一等，好事不怕慢慢来。外卖行业的提质升级、城市治理的温情进阶，都不需要一味的狂奔。多一份对劳动者的体恤，少一份对速度的偏执；多一点深耕细作的治理耐心，少一点急功近利的发展浮躁，才能让行业发展更健康，城市治理更温暖，让每一份奔波的辛劳啊，都被温柔善待。近日，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的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事件起源于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因为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他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询问原因，不料随后却接到了快递员的回电，对方语气不太友好。为了避免当面冲突，降低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这位网友就建议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这个层级。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保护隐私还是规避风险等等考量，地址只写到小区的做法当然都可以理解，也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更像是消费者的无奈妥协，算不上是妙招，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优解。评论区有网友解释，消费者致电平台或者快递公司，往往会直接触发对快递员的罚款等处罚，这也正是快递员迅速回电但态度不好的根本原因。由此追根溯源，其实暴露出了平台及快递公司管理逻辑上存在问题。但凡接到消费者的问询，就简单粗暴地把责任归咎于一线的快递员，实际上是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沟通成本和纠纷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快递员。这种处理的方式或许便捷，却是以透支两端的信任为代价，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再者， 地址只写到小区，实际上等同于消费者主动放弃了快递送货上门的权利。当收件地址仅精确到小区的时候，快递员很可能就直接把快递投放到服务站等接收点，即便可以上门派送，也必然会因为缺少具体的门牌号等信息，不得不打电话确认，无端又增加了沟通成本，反而让双方都陷入了不必要的麻烦。从哪个角度考虑，快递只送到小区都不是个好办法。要让消费者免于无奈，快递员免于委屈，行业运转不乱套，那就必须直面三个核心问题：消费者的隐私如何保护，快递员的正当权益如何保障，送货上门的服务承诺如何真实的落地。只有从根源上破解这些矛盾，才能让每一方都不再出此下策。还要说明的是，快递地址写到门牌号还是小区名，派送上门还是放到服务站，应该成为消费者的自主选项，而不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单选题。通过这条热搜啊，快递公司、快递员和消费者都应该有所思、有所行。只有大家各进一步，快递才能够真正的快起来、地到位。不吟诗两首都不好意思进。近日，西安东站凭借一块厕所指示牌出了圈。媒体报道，这个标识采用国风小巷作为男女区分，男子头戴唐代软脚幞头，一副文人雅士的君子模样，女子呢则云鬓花颜，尽显淑女风姿，一眼望去性别分明，古韵扑面，难怪网友纷纷点赞，简约直观，优雅美丽。凡事就怕比，再看看当下一些公共厕所的标识，正陷入一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怪圈。有的用大象与长颈鹿，有的用抽象的几何符号，更有甚者用 XXXY 染色体的图案。设计师或者自鸣得意所谓的创意和高级感，却单单忘了标识的根本功能，那就是一目了然的指引方向。西安东站这块标识好就好在没有摒弃传统标识清晰易懂的优点，又巧妙地在方寸之间注入了文化意蕴。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一套完整的公共标识从来都是实用为先，兼顾美感，千万不能只顾了美却让人云里雾里。真正高级的公共设计是让大众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来。这份巧劲儿的背后，更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智慧。西安作为十三朝的古都，汉韵唐风早就成了深入人心的文化标签。有人或许会觉得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西安的城市设计者非但没有刻意的回避，反而来了个顺水推舟，将外界的固有认知内化为鲜明的城市人设。它让一座车站的卫生间成了城市气质的展台，让底蕴不止在典籍里，更活在日常空间当中，大方的让男女形象以传统君子与淑女的姿态出现在公共卫生间，也传递出一种健康的审美意趣。这次洗手间国风标识的走红啊，心意绝对不止于视觉设计本身。当人们愿意为一块厕所的标识拍照发朋友圈，并呼吁全国推广的时候，还要注意，这是一份好作业，但是不能完全的照抄，因为人家那儿是古都西安，要是完全的复制粘贴，那就有点东施效颦了。以此为启发，挖掘本地特色，多动动脑筋，多使一些化繁为简、以文化人的

0: 巧劲儿，那样才能换来一座城市的体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家防减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3: 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央广的报道。
4: 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4: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8: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4: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5: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4: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0: 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1: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2: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0: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3: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0: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0: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5: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5: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6: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6: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

0: 经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1: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2: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23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又一轮空袭。声明称，在连续第八晚的空袭中，美军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
4: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阿卜杜拉希当天警告美国说，任何贪婪、欺凌和野蛮行径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坚决且毁灭性的回击。
3: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一则对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的采访，他表示正在与市政府法律团队研究能否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位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他逮捕。联合国总部所在城市有这样的执法权吗？纽约市长为何如此高调介入外交事务？来听央广的报道。
5: 纽约现任市长马姆达尼去年11月赢得纽约市长选举，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将是马姆达尼第一次以纽约市长的身份参与这座城市的这一年度盛事。他是否会兑现去年市长选举中的承诺？一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就下令将其逮捕。在当地时间18号公布的采访录音中，马姆达尼这样回答
6: ：“I believe that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7: 我认为内塔尼亚胡总理应该被送往海牙，他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你会发现，鉴于他过去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持这种看法。我也说过，我会遵守纽约市的法律。
5: 马姆达尼之所以声称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理由是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对其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他在巴以冲突中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不过如今马姆达尼声称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指示纽约警察拘留外国领导人，因此正与市政府律师进行讨论。此言一出，立即激起以色列方面强烈不满。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击，指责马姆达尼通过攻击以色列煽动敌意，制造新闻。达农还说，马姆达尼的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内塔尼亚胡仍将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陈述以色列的立场。在已经收到纽约市长如此不友好的信号之后，以色列方面为何显得毫不慌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指出，
8: 一个是美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或其他国人员的强制管辖权。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现行政策也是反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年来呢还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人员。三是纽约市长呢管不了外交和联邦刑事事务，外国元首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涉及入境、安保、外交豁免、联邦执法等等，哪怕纽约警方接到逮捕令，联邦政府也能用外交啊、国土安全啊、外事特权这条路把它挡住，所以纽约市单独执法的这个行为基本是不可能的。
5: 以纽约市长的名义逮捕内塔尼亚胡阻碍重重，马姆达尼对此并非毫不知情。尽管如此，作为拥有穆斯林身份标签的美国民主党进步派代表人物，马姆达尼至今不愿收回他想要逮捕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言论。 在张家俊看来，马姆达尼这番话更像政治表态，
8: 因为他靠美国的进步派、年轻人和亲巴勒斯坦的一些人的选票上位，追究以色列的责任呢，正是他的核心支持者最关心的事儿。他可以讲国际法，可以在口头上追究内塔尼亚胡的战争罪，但本身不负外交责任，政治收益大而实际风险小。
5: 张家俊指出，美国政府一旦在纽约联大期间抓捕外国领导人，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8: 第一个是美国和对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外交冲突，二是联大外交会受到严重冲击，随便抓人的话，那以后别国领导人还敢来吗？三是在任国家元首通常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如果美国不顾豁免规则执意抓人，将毫无国际信用可言，其他国家必然会反制。这么一来的话，美国领导人到别的国家岂不是也面临类似风险？所以美国肯定会掂量轻重。不过考虑到今年年初美国入侵委内瑞拉，公然抓捕伪总统马杜罗，那么现在的美国政府越来越给人一种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印象。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荣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12，为什么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一，这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布局结构的需要。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域间、城乡间、系统间、类别间发展不平衡。